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受种族同佛法影响，原住民健康问题高于其他人；工党限腰制补助计划被揭资金流向边缘选区；警方终止对妇产科医生 Simon Gordon 调查；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特朗普批评英国政府修法干预社交平台。根据澳洲健康和福利研究所 AIHW 发布的最新报告，2022和2023年针对 Stolen Generation 成员的调查数据揭示了长期的跨世代影响。澳洲政府1970年代前采行种族同化法律，导致原住民儿童被送入机构或非原住民家庭寄养和收养，遭受苛刻虐待。約有 45% 年滿18歲澳洲原住民的親屬曾被帶離家庭，幸存者患有腎臟疾病、重度或極重度身心障礙以及高心理痛苦的比例更高，無法支付緊急費用或基本生活所需。澳洲健康和福利研究所第一民族健康代理負責人和 Healing Foundation 副執行長指出，報告揭示了將兒童帶離家庭和社群所造成的長期影響，所以專家和第一民族代表呼籲政府應該提供具創傷之情的全面性支援。根據公共誠信中心對一項總額 5.6 億澳元的計劃所做的調查結論，一項限腰制補助計劃的資金被絕大多數投注在工黨的安全選區以及希望在2025聯邦大選中贏得的關鍵邊緣選區。即使位於工黨安全和邊緣選區的計劃有時可以獲得價值數千萬澳元的補助，但仍有45個選區未獲邀參與重大同在地社區基礎設施計劃，而且未得到任何資金支援。公共誠信中心主席 Anthony Willey 指出計劃被用作分裝撥款。他亦表示，如果他們無法為該程序提出合理說明，將表示對公款進行了極為嚴重的濫用。維州警方已終止對先前被指控對多名女性施行不必要手術的婦產科醫生 Simon Gordon 的調查。今年澳洲广播公司节目 Four Corners 揭露了 Gordon 在病理检查显示几乎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迹象的情况下，仍多次切除女性的组织和器官。 Gordon 在2025年10月发现节目正对他进行调查后，没多久就宣布退休，始终坚持自己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负责注册医疗从业人员并制定标准的澳洲医疗委员会认定澳洲医疗从业人员法规管理局此前针对 Gordon 调查的指控事项有必要独立审理，并以现在维州民事和行政仲裁庭处理。加拿大宣布在星期二凌晨起直接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15% 至 50% 不登记报复性关税，包括钢铁、乳制品、家用电器、农业设备、纸张以及电子产品等。这项举措旨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高额关税的决定。而街坊亦補充，新關稅將不適用於生效時間點前已經運輸途中的美國商品。加拿大總理卡尼公開呼籲美方展現談判誠意，並明確拒絕在保護魁北克法與文化權益等議題上作出讓步，指責美方將這些法定權利視為貿易障礙。雙方在經濟和外交層面互不相讓，令美加關係陷入近年來的最低潮。英國計劃要求 YouTube、TikTok 和 X 等大型數位平台優先提高 BBC 和 ITV 等傳統公共廣播機構的曝光率。特朗普透過駐倫敦大使館警告，這個做法可能會助長審查制度，並會損害獨立網絡創作者和非主流媒體的生存空間。英國政府就回應，提案旨在應對越來越嚴重的網絡虛假資訊，並協助傳統媒體應對數位平台衝擊下的生存危機，同時強調任何決策都會保障言論自由和公平競爭。不過，不少線上創作者和社交平台都對英國的計劃表示擔憂，認為強制性調高特定官營和主流媒體的權重等同於變相實施國家級別的言論篩選和內容排擠。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你来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上个星期呢，我们讲过一个叫做世界能源透视，主要讲石油和石油副产品，那这个长一点就是现代文明的命脉、成本、危机和未来。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到石油究竟是怎样形成，石油的储存量和主要的产油国家。跟住我哋亦都有提到咧，就話咁嗰個石油嗰個消耗嘅情況係點樣啦？又跟住咧就講到咧點樣開採石油啊？跟住然後咧就會講到咧石油同埋佢嘅副產品喎。咁我哋就講咗一半，講咗咧石油啊嘅產品，跟住我哋講埋咧呢次咧我哋就會講石化工業嘅產品喎。咁咧跟住然後咧入邊有好多好精彩嘅嘢，咁希望大家咧嚟靜心嚟到收聽啦。首先咧講到一啲嘅用石油咧產生嘅石化工業產品咧，其實好多嘅，好多塑膠原料啦，有啲咧就中文我都唔識點讀啦，咩 PET 啊、PVC 啊、咩聚乙烯啊咁嗰啲啊，咁就即係基本上咧，你可以諗下咧嗰啲有嗰啲嘅嗰啲塑膠嗰啲嘅樽啊、嗰啲透明啊咁樣不同嘅產品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嘅產品咧就係、是。即係我哋成日用嘅，跟住然後咧，好多時攞嚟做呢個外賣盒啊咁樣，所以咧呢、這個其中一個產品啦，塑膠啦。第二咧就係、是、化學嘅纖維，好似咧尼龍啊，咁啊咩 polyester 咧，咁啊中文咧就叫做呢、這個聚酯，哇！真係我都唔多識讀啦，咁樣跟住咧，其實好多嘅衣服咧係嚟自石油嘅，大家都估唔到啊！大家會諗下，用呢個棉啊，用呢個絲啊，或者用其他嘅即係羊毛啊嚟到做呢個衣服，其實咧好多都係呢個石油嘅化學工業產品嗰度出嚟嘅，仲有化肥喎。咁我哋咧就聽過咧，就因為咧就喺呢、這個。伊朗啊，嗰個嘅同美國嗰、那個衝突，咁咧就令到呢個庫爾木茲海峽就受到封鎖啦。於是咧就話好多嘅嗰啲嘅農業嘅化肥啊，好似尿素咧就出唔到嚟，所以咧影響咗好多國家啊，即係澳洲都受到影響嘅，澳洲啊、美國啊，就仲有咧就係非洲好多嘅農業的國家咧，其實都需要呢個人造的化肥，所以你看到咧，呢個農業係高度依賴呢個石油的副產品嘅，所以咧就唔係淨係攞嚟開車啊，或者開飛機啊，咁其實咧好多嘅產品咧都係從呢個石油嚟到提煉出嚟嘅。仲有咧，我哋講到咧，原來化妝品都係，咁女士咧或者男士都有啦，咁咧就係有啲嘅合成嘅香料啊，咁仲有啲保濕嘅成分啊，好似亦都有啲嘅潤膚嘅產品，好似我哋呢個凡士林啊嗰啲咧，都係同呢個石油提煉出嚟嘅。咁所以你哋睇到石油係好廣泛應用，仲有咧醫療嘅用品，譬如話打針嗰個注射器啦，跟住要醫療嘅手套啊、藥物嘅包裝啊，好多好多嘢其實咧都係同呢個石油嘅副產品提煉出嚟。仲有呢個電子產品啦，好似咧就話好多塑膠啊材料咧都係嚟自呢個石油嘅。咁你咧就整個譬如手機啊，或者係呢、這個即係一個其他嘅。嗰啲嘅電子嘅儀器啊，譬如好似咧你個電視嘅外殼啊，電腦嘅外殼啊，再加埋其他嘅電子產品，其實咧好多嘅塑膠同材料都係從呢個石油提煉出嚟噶啦。咁講到哇，點解咁犀利咁？其實咧呢、這個石油副產品咧，其實你唔好諗下，喂好 cheap 嘅啫，其實唔係啊，其實咧嗰、那個成本咧同價值咧，同大家傾傾啦。呢、這個其實咧，呢個提煉呢個咁嘅石油副產品咧，需要好多嘅能源嘅，咁仲有好多嘅化學嘅程序啊，同埋呢樣高温啊、高壓啊嗰啲高科技嚟到處理嘅，所以咧就唔好諗住咧，石油咧過濾咗啊，咁啊出嚟啊，其實唔係嘅，成本都其實幾高嘅。點解會咁高咧？咁其實咧就石油嘅價格咧，其實咧就話大家睇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好似譬如話，如果戰爭啊或者其他因素咧影響，所以咧如果原油係越貴。嗰、那個產品嘅成本就越高啊！咁當然咧，我大家希望咧嗰啲嘅石油咧係平啲啦，咁就好啦。咁仲有咧就係能源嘅成本啦，煉油廠咧其實咧佢係
用好多嘅能源嘅，即係你佢提煉呢啲嘢嘅時候咧，佢會用電或者用翻佢自己去即係石油入邊啦，跟住天然氣啊嗰度嚟到去發電啦，跟住所以咧佢其實咧嗰個消耗咗好大嘅能源嘅。咁仲有咧環保嘅要求喎，咁大家睇到特別咧，譬如好似呢個歐洲國家，特別係北歐嘅時候咧，佢係做得好嚴格嘅。咁咧你嗰啲嘅石油咧，我哋上次講過有不同嘅石油嘅喎，有啲係比較高濃度嗰啲嘅硫啦，有啲咧低濃度嘅硫咁，所以咧就係如果嗰度咧係有好高濃度嘅即係硫磺，即係嗰個成分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係要提煉將嗰啲嘅硫磺咧除去，咁變咗嚟講咧就會對呢個環保咧就係可能有影響，所以變咗咧就啲國家咧佢個嚴格嘅要求，所以咧亦都你係提煉呢個石油嘅產品嘅時候咧，好多嘅碳排放啊、二氧化碳啊、其他嘢，所以其實咧有控制嘅時候咧，就增加咗好多成本啦。咁仲有咧運輸成本喎，咁你咧就唔係諗住咧全部即係除咗用油輪之外用油輪之外，仲有咧都可以用啲嘅管道啦油管啊咁運送啊天然氣啊。咁但係咧亦都有咧就係你運咗去岸上嘅時候咧，你可能要好多嘅即係啲即係運油車啊。咁其實咧嗰、那個運輸成本其實都幾高下嘅，咁我哋舉一啲例子啦，大家去了解下啦。譬如好似石油，即係嗰啲汽油啦，咁我哋嗰啲車嗰啲汽油咧，其實咧嗰、那個原油嘅成本咧佔咗60%-70%，其他嗰啲咧就係提煉啦各方面嗰啲嘅成本，咁所以咧其實都幾高下嘅。塑膠咧，仲要大家知道咧，唔係咁簡單咧，就好複雜嘅。咁我咧就係有啲、這個又唔係呢個方面嗰啲嘅專長啦。咁其實咧就係好複雜嘅一啲嘅科技啊、工業啊，咁所以咧又要列解佢啊，有咩聚合反應啊，哇！呢啲我都唔係十分明白，但係咧，我哋最緊要知道咧，其實咧呢啲設備咧好貴，咁所以咧就係唔係咁簡單就做出嚟。仲有咧嗰啲化肥啦，咁咧好多時候用天然氣啊，同埋啲能源嚟提煉啲化肥啊，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咧就話喺國內咧，中國國內咧就亦都有啲嘅技術咧係可以用呢個煤炭產生呢個化肥，咁所以咧呢度咧全部都係比較高科技嚟嘅。咁講咗咁多咧，咁我哋都會想知道咧，如果石油供應中斷或者受到影響嘅時候咧，對全球有咩嘅影響咧？咁我哋首先咧要睇下有咩原因喎。咁大家知道啦，打仗啦，一戰爭嘅時候啦，海灣戰爭，咁大家一知道就呢個伊朗嗰個戰爭嘅時候咧，跟住就令到全世界嗰個能源咧受到影響。就算俄烏戰爭都係，大家唔好忘記咧，俄羅斯咧都係個產油嘅大國嚟嘅嚇，佢有天然氣同埋有石油嘅。咁大家留意前一段時間咧，呢個烏克蘭咧，佢用好多嘅無人機啊，跟住就襲擊呢個俄國嗰啲煉油嘅設施，咁所以令到咧俄國嗰啲嘅產油產能咧就大幅減低，所以其實咧就話係任何嘅戰爭都會令到好多地方受到影響嘅。咁我哋咧就會睇到咧，仲有咧海峽封鎖啦，咁大家知道庫爾木茲海峽啦，喺伊朗嗰度，咁佢一有封鎖嘅時候，全世界有最少1/5嘅石油喺嗰度經過，所以變咗咧1/5全世界嘅石油嘅供應，再加埋天然氣，所以其實咧係對全世界嗰個嘅經濟啊、能源啦，其實好大影響啊。仲有咧，亦都有恐怖襲擊喎，恐怖襲擊咧，好多時喺中亞一啲油管嘅設施啊、公路啊、鐵路啊、運輸啊，咁變咗咧有一種恐怖嘅襲擊，佢炸壞咗個油管啊，或者你嗰啲嘅鐵路啊，或者個道路啊，或者有啲嘅咁嘅威脅嘅時候咧，會令到嗰啲運輸啊就會受到好大嘅影響。仲有天災啦。除了講人禍之外，天災好緊要啦。你可能咧，譬如話有呢、這個一啲嘅洪水啊，或者一啲嘅火災啊，加上咧就可能有地震啊，或者其他即係好多其他嘅天災原因咧，都會影響到嗰、那個運輸啊，無論油管啊，或者嗰個係海上嘅運輸嘅。咁仲有制裁喎、啊，大家知道咧就即係。有啲咧就係聯合國嘅制裁啦，有啲咧亦都係個別國家，譬如好似美國咧，咁佢就會制裁啦。咁俄烏戰爭咧，大家知道咧，俄國就受到制裁，所以咧就係
唔可以將佢嗰啲即係表面上講啦嚇，就話唔可以將佢嗰啲石油就賣俾歐洲國家或者一啲某啲國家，咁但係咧就係呢個俄國咧就會嚇、會賣繼續賣俾中國、賣俾印度，或者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嘅消息係證實到咧，其實咧俄羅斯用一啲嘅不同嘅方法係賣俾某啲嘅歐洲國家，即係嚇咁國家我就唔講啦，跟住然後咧就改之後咧，跟住就係透過佢，亦都運俾歐洲其他國家。咁所以咧，呢個制裁，但係都係受到影響嘅。咁就伊朗咧受到制裁啦。咁仲有咧，委內瑞拉曾經有一段好長時間咧，亦都俾美國制裁。咁但係就係喺即係而家個總統同埋個太太已經係送咗去美國嗰度受審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嗰啲嘅國際啊，或者某個國家嘅制裁咧，係對呢個嗰啲石油啊、嗰啲能源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咁受到實質嘅影響係咩咧？啲油價咧就會升得好緊要。大家記得咧，就係喺呢個伊朗同美國嗰個嘅衝突發生，哇！那個油價本來由70-80蚊啊，升到超過100蚊，最高時間超到110幾，差唔多120。咁所以咧，嗰個油價上升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對嗰啲嘅依賴嘅國家，好似日本啊、韓國啊，係有好大嘅影響。仲有東南亞或者有啲國家咧，佢根本咧就係自己產唔到石油，或者咧佢嗰個來源咧好單一嚇，主要靠中東。咁中東一有咁嘅制裁，一有問題嘅時候咧，咁變咗就影響咗佢嗰個石油嘅儲備同埋佢個工業啊，其實咧好大嘅影響啊。仲有咧就係當然啦。啲油價上升嘅時候咧，就會有通脹啦。啊，特別美國咁，我上次都有講過啦。當你有啲石油，本來咧就國際嗰個嘅價格咧就係70-80蚊一桶，其實已經係好貴嘅啦。咁突然間又打仗嘅時候升到101-102嘅時候咧，咁諗下咧，即係美國係因為佢好多嘅家庭咧都用好多嘅車，同埋係大馬力嘅車。咁佢哋嗰個鐵路啊，係相對咧就係冇咁好嘅。咁仲有咧，佢哋都用好多嘅飛機啊嚇，唔同嘅州啊咁飛，所以變咗咧一有咁嘅石油個價格一上升嘅時候咧，令到個通貨膨脹咧，哇！突然間升得好緊要嘅。咁仲有咧，食物價格都上升嚇。石油唔食得噶嘛，咁但係大家要記得咧，第一我講過咧，嗰啲化肥咧係由呢個石油嘅副產品嗰度出嘅嚇，好似尿素咁啊。仲有咧就話好多嘅農業嗰啲嘅機器咧都係用柴油嘅嚇，咁仲有咧運輸嗰啲嘅食物啊嚇去啊由呢個鄉村啊嘅地方啊運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啊，運去本國或者運去外地嘅時候咧，都係要用柴油嘅。咁所以其實咧，當嗰啲嘅能源價格上升嘅時候，食物價格就上升，大家都會知道啦。哇！點解突然間嗰啲嘢貴得咁緊要嘅嚇？即係今年突然間呢個俄烏唔係即係俄烏嗰陣時候已經幾年之前啦，但係你伊朗同埋美國嗰個衝突嘅時候，發覺哇！點解突然間嗰啲嘅食物嘅價格升得咁緊要？咁更加亦都產生更大的問題，全球經濟衰退。我點解全球經濟會衰退呢？第一咧，我係投資者，即係我就唔係啦，我就冇錢啦。咁嗰啲嘅大老闆啊，跨國企業啊，睇下，哇，咁即係打仗喎，或者嗰、那個營商環境唔係十分好喎。咁我有錢嘅時候，我就留喺度先嚇，啲大嘅情況我睇定先。咁變咗咧，大家嘅投資信心，無論係大企業家或者小嘅投資嘅咁。大家個信心、投資嘅信心減弱咗，加上通貨膨脹啊、成本又上升啊，咁變咗咧就全球經濟衰退啦。咁大家都嚇，其實咧全世界都受到傷害嘅。咁特別有啲國家係主要靠一啲嘅貨物嘅出口，咁當然個經濟衰退嘅時候咧，其實好大影響。好似韓國咧，佢係高度依賴呢個出口嘅，咁所以變咗咧，有啲國家係特別受到影響嘅。咁仲有咧，金融市場波動啦，大家睇到特朗普總統講一句説話，哇，嗰、那個股市咁樣啊升，跟住佢講另外一句説話又大跌嚇，跟住然後咧仲有伊朗嚇，跟住其他嗰啲嘅關於一啲嘅嘢嘅時候咧，會影響到其實咧就金融市場波動，咁亦都係喺以往嘅時候，亦都係好多時候咧個戰事嘅影響啊。咁咧就令到咧有呢個能源危機嘅時候咧，嗰個金融市場咧大幅波動嘅。
咁所以咧，我哋咧睇到咧，原來咧呢個嘅石油啊，同埋石油副產品咧，其實咧係對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嘅。咁講咗咁耐，咁我諗咧都應該大家去休息一下。咁一間咧，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下究竟我哋人類係唔係應該減少依賴石油？仲有咧，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去分享。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翻嚟收听《同声同流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咁上半节咧，我哋就系讲到关于一啲石油同石油副产品嘅问题啦。咁我哋嗰个主题咧，其实叫做世界能源透视，系讲石油同石油副产品。咁啊，再长少少咧，就话现代文明嘅命脉、成本、危机同埋未来，哇，讲得好伟大喎。咁跟住咧，我哋而家就讲到咧，就话人类我哋究竟系咪应该减少依赖石油咧？咁个原因系咩咧？第一咧，睇到咧全球暖化啦，咁呢个就系虽然系有少部分人咧都有怀疑嘅态度吓，但系其实咧主要嘅关于呢方面嘅科学家或者系这个国际嘅组织啊，不同嘅国家啊，联合国啊，咁佢哋都系承認呢個全球係有暖化嘅情況嘅，咁啊石油咧燃燒咧，咁大家會知道咧，就會咧就會產生呢個二氧化碳啦，咁啊就會增加呢個温室嘅效應啊。當然唔係淨係石油啦，你燒煤炭或者燒其他嘅時候咧，都會產生呢個温室效應啊。唔好意思啊，要飲翻杯水先至可以講得清楚啲。咁咧就會帶嚟咧，大家會感受得到咧，我特別澳洲咧，睇到哇熱浪，哇好熱嘅喎，跟住又有山火啦，又有洪水啦，跟住然後咧就有海平面嘅上升啦，所以咧好多嘅太平洋嗰啲島國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擔心嘅，因為咧如果嗰個海平面繼續上升嘅時候咧，經過一二十三十年啦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地方咧就會可能咧就係慢慢淹沒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未去過馬爾代夫咧，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就盡早去啦，因為咧十年二十年之後咧就唔知會唔會再有馬爾代夫啊咁嗰啲嘅度假勝地啦，咁亦都睇到其實咧就唔係淨係呢個嘅太平洋島嶼啊，甚至印尼啊。即係耶加達啊，其實好多地方嘅時候咧，喺呢個嘅周邊啊，近住呢個海邊嘅城市咧，其實咧都有咁嘅同樣嘅問題啦。咁我哋咧就係睇到特別睇到澳洲啦，咁大家咧都如果喺墨爾本生活啊，或者甚至喺昆士蘭啊、新南威爾斯州啊，或者其他州份都大家睇到咧，嗰個山火嗰個情況咧係比較頻密咗同埋嚴重咗，同埋咧有時候咧係好高温嘅，真係熱得好緊要嘅，同埋好乾嘅喎。咁所以咧就我1980年代嚟嘅時候咧，我仲記得咧，我喂點解有個冷氣，但係一年咧開一至兩次嘅啫嚇，咁其實咧就覺得好少用嘅，但係發覺咧過往嘅幾年咧喺天熱啊夏天嘅時候咧，好多時間都要開冷氣嘅，咁但係咧就好彩咧就裝咗呢個太陽能嘅光電板啦，咁所以變咗咧喺當太陽好嘅時候咧，咁開冷氣咧都會覺得哇個荷包唔會咁傷嘅，咁呢個咧大家係會親身感受得到嘅。仲有咧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其實好多嘅戰爭咧同呢個能源都有關係，所以你見到咧好多嘅戰爭，當然全世界各地都有，但係咧就好不幸咧就係中東好多個國家，你睇到咧咁多年咧係好多嘅戰火，其實咧有除咗地緣政治嘅問題之外，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真係係你好彩，因為你好多石油，但係好唔好彩就係因為你石油咁有價值，所以變咗咧好多嘅大國啊，咁咧就會係即係呢個肥豬肉啦，我想點樣用不同嘅方法啦，咁唔詳細講啦，咁第時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嚟到去傾傾啦。仲有咧即係資源係有限嘅，我即係上一次已經講到咧。呢個石油的形成咧，當然有不同的睇法啦，但係咧，好多數嘅科學家咁佢都話係經過千百萬年先至慢慢形成到石油啊，同埋天然氣啊，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唔好諗住開採啊，永遠都開採唔盡嘅。其實咧，我上次都講過咧，再多幾十年嘅時候咧，其實咧呢啲石油咧或者天然氣越嚟越少噶啦，咁變咗咧就係要用其他嘅方法嚟取代第時嘅時候，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嘅孫啊或者個室啊咁樣，跟住第時嘅時候嗰啲嘅佢哋會用乜嘢嚟到去發電啊或者能源啊咁樣。仲有咧，就當然咧，空氣污染咧已經係大家都承認嘅，特別有啲地方咧係有好嚴重嘅空氣污染啦。咁啊，曾經喺呢個中國某啲嘅省份咧，咁睇到個污染情況好嚴重。咁而家咧情況得到改善，咁但係咧就慢慢即係有其他國家，好似係印度啦或者啲
孟加拉咁，佢慢慢嗰個工業開始發展嘅時候咧，嗰啲嘅空氣污染情況都係越嚟越嚴重，所以變咗咧有好多咧人係有哮喘啊，或者心肺疾病咧受到呢個空氣污染嘅影響嘅。咁啊，詳細就唔講啦。咁我哋會問啦，既然石油係咁多問題，咁我哋點解唔可以完全咁取代佢咧？哇，用第二啲嘅方法咪得咯？咁其實咧有好多嘅問題啦，因為咧第一咧。就係、是、有啲嘅譬如好似飛機啊或者船運咧，仍然高度依賴石油，暫時咧都未可以咧係嚇，即係譬如好似你呢個嚇搭飛機翻香港咁，暫時咧都未有嗰啲嘅即係國際嘅航班咧，可以咧個飛機咧就唔用佢嗰啲嘅飛機嗰啲燃油嘅，好用電嘅，咁暫時唔得啦。細嘅嗰啲無人機啊，咁啊大疆無人機啊，或者啲嘅時候咧係可以。暫時取代，但係咧仍然咧飛機啊、船運或者好多好多嘅嗰啲機械啊，都係仍然係去遠係好嚴重依賴呢個石油同埋佢嘅產品嘅。咁仲有咧，全球嗰啲嘅基礎建設咧已經建立咗啦。其實咧，全球嗱都經過數十年嘅時候，哇！你睇到啲油站多過米鋪咁嘅，就未必係啦。咁好多嘅管道啊、煉油廠啊，仲有咧就好多嘅。工人啊，佢係靠嚇做呢、這個同呢個石油嘅開採啊、提煉嘅有關係咁，突然間冇咗，咁嗰啲資本家，我抌咗咁多錢落去，我唔會即刻俾你可以取代咗我，咁令到我啲咁多嘅投資啊嚇化為烏有啊，咁仲有做呢個行業嗰啲嘅工人亦都覺得哇，突然間你取代咗，變咗我工都冇得做，咁大家亦都知道咧，呢、這個事實上好多嘅。大嘅特別啲跨國嗰啲能源公司咧，咁佢咧係唔會坐以待斃嘅，咁佢咧用呢個金錢啊、政治嘅影響力咧，對一啲國家決策咧就會係好大嘅影響，好似美國咁就係睇到不同嘅政府上台嘅時候咧嚇，去對呢、這個再生能源啊一啲嘅補助，跟住然後到特朗普呢個政府上台嘅時候咧，佢就取消呢個咁補助，跟住然後咧佢就話繼續挖掘挖掘再挖掘，即係滴即係意思咧再有啲石油盡量生產。咁其實咧會睇到咧就係、是、除咗係嗰個嘅不同嘅政府有不同嘅政策之外咧，亦都其實咧。呢、這個嘅大嘅能源公司咧，佢哋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力，透過不同嘅政治影響力啦，咁啊令到咧你唔可以咧咁短時間取代佢，即係好似咧係煙草公司，亦都大家都知道咧食煙咧就係對身體係有不同嘅影響，但係咧你唔可以短時間嚟到去即刻取代，因為其實佢都好多嘅方法咧嚟到去透過嗰啲政治嘅說客咧嚟到去影響政府嘅政策，所以咧。其實咧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咁仲有咧呢、這個石化工業咧，暫時咧都唔可以完全取代，因為講到咧唔係淨係石油啊嘛，唔係揸車啊嚇呢、這個飛機啊，或者係貨輪啊，或者其他機械嘅問題，仲有咧有啲塑膠啊同化肥嘅需求都好大，咁所以咧暫時咧未可以係有呢、這個取代嘅產品，所以變咗咧你唔可以。係完全取代咗石油，即係意思咧就話未來個方向咧就話你唔好諗住咧完全停止使用石油啊，而係咧就點樣減少個依賴，點樣提高個效率，仲有咧用多元化不同嘅產生能源嘅方法嚟到慢慢嚟到去減少個依賴。咁所以咧下一個部分咧我就講下國際社會同澳洲可以做乜咧。咁咧就其實國際社會。好似聯合國咧，其實已經推進咗京都氣候協議啦。呢、這個係1990年代嘅時候，跟住然後咧就亦都喺呢個係即係有巴黎氣候協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係聯合國同埋其實咧就唔係淨係聯合國本身喎，其實得到好多嘅國家基本上咧嘅一致嘅支持。當然啦，每個國家嘅支持嘅程度唔同嚇，咁咧就係會睇到咧。係聯合國同埋國際機構其實喺度係有介入，咁仲有咧就係國際能源署咧嘅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咧，咁佢亦都推動好多嘅即係點樣去減少呢個嘅能源嚇，點樣節能啊、能源安全啊，同埋啲數據研究，跟住交俾不同嘅政府同埋
知道咧係點樣可以有效咁樣應用呢個能源，同埋咧嚇即係一啲實際可行嘅方法。咁仲有咧就 OPEC 啦，咁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即係國際嚇嗰個石油嘅生產國嗰個聯盟啦。咁咧就點樣佢哋咧亦都係有經常有啲嘅討論，點樣透過增減產量影響全球嘅油價。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咧當然啦，佢哋係呢個既得利益者啦。咁佢當然咧就唔希望咧就話你係完全取代呢個石油，但係其實佢哋亦都知道咁嘅有咁嘅趨勢。咁所以咧，就算沙地阿拉伯，咁佢亦都會知道咧，佢哋嗰啲嘅石油咧唔係永遠用之不竭，所以其實咧佢都將石油得嚟嗰啲收益嘅時候咧，慢慢去嚟到去研究一啲嘅方法啊，新能源啊，或者其他啲基建啊，咁嚟到去咧就係減少，明白嚇嗰個嘅趨勢啦。咁其實仲有個別政府可以做啲咩咧？咁啊，個別政府咧就會有啲再發展咧再生能源啦。咁有啲國家係特別係嗰個發展係比較迅速同埋好嘅。咁早期嘅時候咧，德國啊、美國或者歐洲好多國家係佢哋帶頭嘅，但係後來咧喺呢幾年啊，或者呢十年之間咧，因為中國其實咧佢喺呢個太陽能嗰個太陽能板方面咧，其實咧就會係減低咗成本，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就係喺呢方面咧佢嗰個發展啊，或者對全世界嗰個影響係好大嘅。咁啊就唔講嗰啲個別國家啦，咁其實咧就話喺太陽能啊、風能啊、水力啦、啊，甚至地熱，再加上亦都有啲嘅科技比較少提嘅咧，就用潮汐嘅升降，大家知道咧嚇，即係啲海水會有潮汐升降，會升會降，咁跟住透過呢個升同埋降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啲嘅科技係點樣用呢個潮汐嘅升降咧嚟到去發電嘅。咁咧仲有咧發展呢個電動車啦。咁啊，電動車咧就除咗咧自己揸之外咧，就公共交通工具啦，同埋咧點樣用一個即係好嘅智能嘅電網，咁然後咧就令到呢個嗰啲嘅電可以分配得更加好，同埋咧就減少嗰個喺呢個電網嗰度嘅運輸嘅時候嗰個嘅節算啦。咁我哋澳洲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嘅喎，因為咧澳洲咧有好豐富嘅陽光。好多嘅鋰礦同埋稀土，咁所以咧，如果澳洲嘅政府係有一個好好嘅策略嘅時候咧，澳洲有可能成為一個新嘅能源超級大國喎。所以呢個唔係講笑嘅，真係澳洲有佢特別嘅嗰個即係優勢。咁咧就係好似發展呢個綠氫啊，即係意思咧就話用再生能源製造氫氣。咁氫氣大家知道咧，你係用水嚇，跟住然後用再生能源嚇，將呢個水分解就有氯氣啊，有氫氣同埋氧氣嚇，唔係氯氣嚇，係氫氣同埋氧氣。咁咧就氫氣咧，咁如果佢用佢嚟去即係發電啦，或者係用呢個喺車嗰度嘅時候咧，佢嗰個產物咧只係產生水。咁所以咧個電池嘅產業咧，咁亦都可以發展嘅，因為咧大家我頭先講過咧就話。澳洲嗰個鋰啊，同埋嗰個稀土咧，嗰個存量相當大嘅。咁仲有咧，當然咧就話係點樣嚟到去減少呢個能源嘅消耗啦。咁啊，我哋咧就可以咧就話係即係做呢、這個做呢個聽眾咧。咁我哋咧都會其實咧就話除咗國家嗰個嘅層面之外咧，咁國家亦都有嘅挑戰啦，咁咧即係譬如話澳洲咧個電網咧係暫時咧嗰個電網亦都係嗰個有不足啊，同埋呢個好多嘅問題，跟住儲能又不足啦，仲有能源政策咧成日會變啊，工黨啊、聯合黨啊，跟住然後咧就不斷咁改，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可以完全淨係靠呢個國家，咁我哋個人可以點樣做咧？咁我咧經常講咧就話，千祈唔好諗住咧，我哋一個人咧單打獨鬥。咁其實咧，我哋個人咧可以咧就話點樣用一啲節省能源嘅電器啦，改善呢個房屋嘅隔熱啦，跟住然後咧有啲嘅唔需要嘅電器啊、燈啊，咁我哋減少浪費，跟住咧就用太陽能板啊或者其他嘅嘢，跟住如果可以改變我哋交通的習慣，譬如說你多可能的情況之下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就約幾個人一起駕車，或者就改用電動車，
咁仲有咧，亦都可以咧，就話有啲嘅塑膠嘅產品咧，大家咧就會係啊可以咧就減少使用，譬如用呢個環保袋啊，啊可重用嘅水樽啊，跟住回收啊，啊咁你支持一啲可以持續產品。其實咧，仲有加上咧，你對呢個能源啊、環保科技嘅時候咧，你個知識一路咁提升。咁所以咧，就想講咧，就話慢慢個科技其實一路一路咁嚟到改善啊。咁大家記得咧，太陽能板啊個成本其實咧係減少咗好多，比十年、二十年之前咧係越嚟越成本平咗。仲有咧，佢嗰個嘅啊。即係發電量咧越嚟越高，咁所以咧電池嘅科技一路進展，所以其實咧我哋咧就係明有機會明天會更好，跟住然後咧即係大家睇到咧澳洲咧越嚟越多人用呢個電動車啦，咁當然但係咧嗰個充電設備咧澳洲咧仍然咧係唔係十分好，係位列全世界最差嗰十大入邊嘅，咁希望咧政府慢慢嚟到改善啦。咁再加上咧，如果用呢個人工智能啊，點樣管理呢個能源啊，再加上慢慢發展呢個嘅即係輕氣啊、輕能嘅發展啊，咁喺第時咧工業啊、航空同埋船運咧都有幫助。咁咧再加上咧，我哋年輕嘅一代咧，其實咧佢哋嘅觀念咧已經係好唔同啦。佢哋咧就好注重可持續發展同埋環保。咁所以真正嘅希望喺邊咧？就話唔係淨係靠科技，而係咧我哋大家，包括我哋自己同埋聽眾咧，其實咧我哋可以。

然就會推動了工業的文明，但亦都帶來一個環境的問題，地緣政治風險，能源依賴，所以我們要記得，我們是不是完全放棄石油，而是更有智慧、更平衡地使用這個能源。所以就是我們就不會看到只是有一個灰暗、負面的方法，其實我們看到是有一個正能量。所以記住就說是我們要帶著正能量，人生就會自然向上了。好多謝大家收聽這個同聲同輪迴人的節目，我們就下次再在空中同大家見面，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实用嘅英文学习 tips。好多移民嚟到澳洲都会面对语言障碍，无论揾工、睇医生、同学校沟通，英文都好重要。但系学英文就唔一定要报贵价嘅补习班嘅。其实图书馆课程同埋 Duolingo 呢啲免费资源都可以帮你一步一步咁提升英文能力。首先讲下本地图书馆嘅免费英文课程先。喺澳洲唔同地区嘅公共图书馆都会提供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或者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 课程。呢啲课程主要系帮助新移民练习绘画，提升听讲能力，通常都系小班教学，环境好轻松。你可以去附近嘅图书馆问职员攞时间表，或者上网搜寻你地区嘅 Library English Classes。登记方式好简单，多数免费，或者只需要图书馆嘅会员证就可以报名。例如有些地方会提供 English Chat Groups， 每星期一次或者两次，大家一起聊天、做游戏、学新单字，又可以认识新朋友。对于刚刚来到澳洲未识用英文沟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第二个就是手机应用程式 Duolingo。 Duolingo 是一个免费的语言学习 App， 它支援繁体中文界面，很适合中文背景的朋友使用。他每日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学习英文单字、文法、绘画句式等等，而且入面用了游戏化的设计，很容易上手又不沉闷。你还可以自由选择初学者、基础、中级或者进阶程度，每一堂都很短，可以搭车、等人、睡觉之前轻松练习，很适合生活繁忙但又想进步的人。还有 Duolingo 有语音练习，可以帮你练发音和听力，很实用的。另外如果你是父母，还可以留意图书馆有没有 story time 或者亲子活动，带小朋友一起去，不止他们学英文，你都可以一起进步，还可以跟其他家长交流，扩阔你的社交圈子。最后提提大家，学英文不是一朝一夕，要有耐性，不用怕讲错，不用怕人笑，最重要是开口讲，坚持学，每日进步少少，就会越来越有信心的了。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受种族同佛法影响，原住民健康问题高于其他人；工党限腰制补助计划被揭资金流向边缘选区；警方终止对妇产科医生 Simon Gordon 调查；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特朗普批评英国政府修法干预社交平台。根据澳洲健康同福利研究所 AIHW 发布的最新报告，2022和2023年针对 Stolen Generation 成员的调查数据揭示了长期的跨世代影响。澳洲政府1970年代前采行种族同化法律，导致原住民儿童被送入机构或非原住民家庭寄养和收养，遭受苛刻虐待。约有 45% 年满18岁澳洲原住民的亲属曾被带离家庭。幸存者患有肾脏疾病、重度或极重度身心障碍以及高心理痛苦的比例更高，无法支付紧急费用或基本生活所需。澳洲健康和福利研究所第一民族健康代理负责人和 Healing Foundation 负责行长指出，报告揭示了将儿童带离家庭和社群所造成的长期影响。所以专家和第一民族代表呼吁政府应该提供具创伤之情的全面性支援。根据公共诚信中心对一项总额5.6亿澳元的计划所做的调查结论，一项限腰制补助计划的资金被绝大多数投注在工党的安全选区，以及希望在2025联邦大选中赢得的关键边缘选区。即使位于工党安全和边缘选区的计划有时可以获得价值数千万澳元的补助，但仍有45个选区未获邀参与重大和在地社区基础设施计划，而且未得到任何资金支援。公共诚信中心主席 Anthony Willey 指出，计划被用作分赃拨款。他亦表示，如果他们无法为该程序提出合理说明，将表示对公款进行了极为严重的滥用。维州警方已终止对先前被指控对多名女性施行不必要手术的妇产科医生 Simon Gordon 的调查。今年澳洲广播公司节目 Four Corners 揭露了 Gordon 在病理检查显示几乎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迹象的情况下，仍多次切除女性的组织和器官。Gordon 在2025年10月发现节目正对他进行调查后，没多久宣布退休，始终坚持自己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负责注册医疗从业人员并制定标准的澳洲医疗委员会认定澳洲医疗从业人员法规管理局此前针对 Gordon 调查的指控事项有必要独立审理，并以移交维州民事和行政仲裁庭处理。加拿大宣布在星期二凌晨起直接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15% 至 50% 不等的报复性关税，包括钢铁、乳制品、家用电器、农业设备、纸张以及电子产品等。这项举措旨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高额关税的决定。而街坊亦补充，新关税将不适用于生效时间点前已经运输途中的美国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公开呼吁美方展现谈判诚意，并明确拒绝在保护魁北克法与文化权益等议题上作出让步，指责美方将这些法定权利视为贸易障碍。双方在经济和外交层面互不相让，令美加关系陷入近年来的最低潮。英国计划要求 YouTube、TikTok 和 X 等大型数位平台优先提高 BBC 和 ITV 等传统公共广播机构的曝光率。特朗普透过驻伦敦大使馆警告，这个做法可能会助长审查制度，并会损害独立网络创作者和非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英国政府就回应，提案旨在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网络虚假资讯，并协助传统媒体应对数位平台冲击下的生存危机，同时强调任何决策都会保障言论自由和公平竞争。不过不少线上创作者和社交平台都对英国的计划表示担忧，认为强制性调高特定官营和主流媒体的权重等同于变相实施国家级别的言论筛选和内容排挤。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喺澳洲点样申请税号，即系 Tax File Number， 简称 TFN。呢样嘢好重要，因为如果你喺澳洲做工、报税，甚至开银行户口想收利息，都好可能会用到。咁咩系 TFN 呢？ TFN 系澳洲税务局发俾你嘅一组个人税号，好似你喺澳洲嘅税务身份证咁样。一生人只会有一个 TFN， 唔会变，所以唔好乱用，唔好俾人睇。如果你冇 TFN， 揾工嘅时候，你嘅雇主可能会扣你最高税率，而且之后退税都会麻烦啲。而开银行户口都一样，如果冇 TFN， 银行会喺你利息入息度扣多啲税。所以嚟到澳洲生活 ，TFN 真系要快啲申请。咁申请方法系点样呢？其实而家完全可以喺上网搞掂，唔使亲身去排队。首先要去澳洲税务局 ATO 嘅官方网站。網址是 ato.gov.au。 咁入到去之後，在搜尋欄打 Apply for TFN， 你就會見到申請頁面。你要根據你的身份揀申請的方法，例如你是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或者打工假期、學生簽證等等。咁大多數新嚟的朋友都是第二類，即是臨時公民，所以就會被引導去一個叫 MyGovID 或者 Australia Post 的身份認證系統。不過對大部分人來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 ATO 的網站入曬資料，再等他寫封信給你。咁申請的時候，你需要填你的基本資料，例如你的英文全名、出生日期、護照資料、簽證號碼，同埋你在澳洲的地址。個地址要寫啱，因為佢之後會將 TFN 封信寄去嗰度。如果你未有穩定嘅住址，可以用你信得過嘅朋友嘅地址，或者學校寄宿家庭都可以。咁申請完成之後，大概會等十至二十日左右，就會收到封實體嘅信，入面就會有你嘅 TFN。咁記住 ，TFN 係唔會用 SMS 或者 email 嘅方式發俾你嘅。不要信那些假的網站或者騙徒說可以即日拿。如果你過了20日都未收到，可以打電話去 ATO 查詢。不過要留意打去 ATO 的電話要等很久，最好預留一些時間。當你收到 TFN 之後，就可以提供給你的僱主、銀行或者會計師。如果你用報稅軟件，例如 MyTest， 又或者之後打算退稅，都會用得著。最後提一提，千祈不要幫人申請 TFN， 亦都不要被人用你的 TFN， 因為一旦有人用你的 TFN 做犯法的事，很容易影響你日後的信用記錄。希望今天講的申請方法可以幫到你們順利申請到自己的 TFN。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宾州江苏总会的执行会长陈建，我是2003年来到澳洲，当时来的是16岁来澳洲，开始从高中开始读起，大学是在麦考尔大学读的市场管理，相当于从自己就业到创业。到后期接触社团这块接触深入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觉得他们做这些就只是为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可能为了家乡啊乡情，以前叫乡情嘛，但后来自己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江苏会的成立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做侨团的意义在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中国和澳洲之间文化交流，桥梁的交流，文化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些能够帮助更多新来到澳洲的一些华人移民也好啊，一些学生也好啊，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是我慢慢觉得是社团的一个起初的我接触，后来就是在奠定了我后期为什么我说一直在社团这一块慢慢耕耘奉献的。我觉得因为对华人社团这块最多的感觉是贡献，很多人概念里觉得去社团，我觉得是要去获取什么或者去得到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前辈也好，包括现在新的一代新一代青年的侨团的一些我们说青年一辈，我觉得做侨团，我觉得更多他们是贡献，我们作为比他们先来个5年10年的人到了澳洲和大陆，然后能够帮他们刚刚来的减少了好多我们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

多年轻人去加入侨团，在于我们这里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举办的更多的活动也好，更多的一些有意义性的我们说讲座也好，其实我觉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讲的，就他在他们那一代已经不简单的，就是我只叫你来做个义工吃个饭就解决，他们觉得哎呦我好像也没有接触，只是觉得我热闹过了，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够大。更多的是我觉得像我们说现在就是说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像我们简单来说以前的侨团的活动就是按中国的节气啊，比如说中秋啊，我们说一些团圆的节气，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大家吃个饭，这是可能我们说以前侨团大部分举办的活动。现在作为青年一代慢慢社会进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作为新的侨团呢，跟以前可能有一些，因为社团很多嘛，有同乡会啊，有商会啊，那意义还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像我们大家都属于在职的奋斗期嘛，其实差不多就是创业奋斗期、中期奋斗期。那更多的是现在社会更多是希望有更多资源结合，更多的一些整合，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新州乡总会，我现在的最大的群体可能就那80后、90后为主，大家这个年龄都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我们怎么去平衡好大家，让大家有更多的，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我们说社交，平时不像那么多的社交，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平台，能够让大家就资源的共享。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很必要的，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吃饭其实很必要的，但我们更体现于在吃饭前饭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更能接触到主流群体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本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其实虽然华人的我们说基数也不少，但毕竟主流还是以白人为主的，我们说一些他们的一些，那我们要怎么去更加好的融入主流的社会，而不是我们说自己玩玩自己，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只会跟中国人自己玩，感觉关起门来。我们想更多的是能够让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主流人群他们在更关心的东西啊，让一些主流人或者本地人更了解一些中国，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接受他们，也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很多的其他省会，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和浙江的一个浙江商会，包括跟一些上海的社团，然后跟一些现在一些青年会吧，青年会为主的可能新青年会啊、青年商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东北有个青年商会啊，然后大家有一些经常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讲座论坛。从这个细节我会发现，举个例子，我们说像最近一次，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澳洲新7月1号新出了一个预算案，大家对于税务方面的想法，其实大家很多都很想了解。那大家我们又不想就是说每个单一的社团去搞一个讲座，那就会其实有时候资源很多浪费，往往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在一起聊在一起，然后就是说大家对这个有兴趣有想了解的一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那我们说你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每周的搞一次，大家这一次搞一次，然后有多少人来参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同样显示就是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让更多人也能够了解到新兴的一些我们说政府的政策也好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好。我们说很多人可能概念里就是只是从新闻了解说哎这个预算怎么样，或者这个税务案怎么样，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里面真正的一些，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讲解，去让人更好的去理解。因为大家每个社团里可能从事的就是人家从事的工作岗位不一样，有些社团正好恰巧他是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比较税务专业的，然后在可能税务部门，哪怕是澳洲本地税务部门的，那我们既然邀请了他们，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每一场活动都邀请人家，那人家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这样就可以资源整合在一起。就这就是我觉得现如今的一些兄弟社团，我觉得大家能够都在一起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谐桥就是说大家可以摒弃原有的一些偏见，摒弃原有一些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一起合作。无论在经商方面，我们说合作共赢是一个大家现在所期盼的一个，那我觉得在桥社其实也是一样，像我说大家在各个地方的社团也好，大家其实本身没有冲突，本身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乡情去服务，去做出贡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就是我们说叫高效，相当于是高效同时就是要资源的一些整合。我资源整合同时，那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一起沟通，一起去办一些活动也好。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嘛，所以我觉得和谐桥社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以前是说你做生意上来合作，我觉得大家在桥社上一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没有冲突情况下，大家能够把自己个人各自身的资源能够分享。
贡献出来，本身都是在。

0: 做贡献，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是我一定要，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人多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力量发展到最大化。那侨团活动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一个中外文化桥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奉献者也好，那一个人你所能宣传的，说白了你就自己看一个人就传几个朋友，那如果你有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的时候，你能把，我觉得真的能够把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传承，所谓的一个精神能传递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就要凝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我们说才能凝出一股力量，这是我觉得和谐桥社，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理解啊，我觉得是团，就是凝聚力，一个社团的凝聚力也好，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家记住一个根，然后其次就是既然来到澳洲这个国家，我们要融入这个国家，在不忘根的同时，我们要在澳洲这个地方要还是要
1: 让中国文化生根发芽，
0: 让澳洲生根发芽的同时，也能至少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就是侨团社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去真正的去我们说喜欢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觉得未来对就是大家新的一代，无论说你愿意去加入社团也好，去接触澳洲本地的本地的我们说社群社区也好，能够去宣传好中国的一些大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青年一代我觉得可能使命职责，这是我觉得在于我希望可能年轻一代去能够更加能够做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是。

0: 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和河万家栏目，我是主持人黄瑜慧。美食是最不分南北的语言，一单一瓢皆是烟火气，一句老板老样子全是归属感。今天我们来到悉尼 Cabramatta 社区，走进本地人天天报道的巴满格美食广场。
1: 巴满格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菜品精致实惠，更是这里独有的人情味儿。老板和员工打成一片，笑脸是藏不住的愉悦。
2: 我在澳大利亚干了51年，这里那个 club 呢，他们呢就要找人来投标，本来我都没有这个兴趣的，但是后来他们给了个我的那个计划书，我看了里面很不错啊，因为它有一个 food court，他们的装饰啊什么都很不像我们平常的广东的酒楼一样，所以我又就有一点个兴趣了。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吃的，上海啊点心啊烧腊啊什么都有了。我们还有一样，我们这个 food court 呢，你要吃龙虾，吃螃蟹，什么海鲜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的，所以就不一样。第三个就是越南的，越南他们每一个区每一个区，所以他们有个我们就叫了，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喜欢个霸字嘛，所以我们就叫它霸区。那么后来中文饭店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呢想想有个霸字就开了，但是我也有个香满楼个满字，所以我们就叫了它叫巴满格。
1: 以店为家，践行和为万家的温暖初心，华人走出灶台，融入当地社群，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澳洲多元画卷里鲜活的落笔。巴满格不是一间店，是十几个档口拼出来的一整条美食街，粤式烧腊、手工点心、越南牛肉粉、东南亚咖喱叻沙、港式炒锅、老火靓汤，还有热腾腾的火锅和白粥小菜，服务员不少还会说普通话，点餐唠嗑都顺畅，吃着吃着就有了在家门口小馆子吃饭的那种归属感。一个广场装下了大江南北的胃口，谁来了都能找到对口对味儿。
3: 我们干了这么多餐饮，因为也知道就是外面竞争很大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员工呢都会用心来把这个餐饮做好啊，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心态去做。那每次我看到客人啊吃得开心，还有就是吃得高兴，那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就值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以客人为主了，就是这样的了。
4: 我们老板他人特别好，然后对待员工下属都特别的好，让我们感觉到像家人一样，然后很有亲切感，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待。
5: 我们多用心的去做菜，把菜的质量做好，所以又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啊，把质量做好，所以巴满格的生意越做越好，非常的火爆。
6: 我哋呢边咧个烧腊咧系全部都系香港传统嘅烧腊方式做嘅，好似我哋啲烧肉咧，全部都系有一定嘅重量、一定嘅 size， 腌法啊，同埋个烧法咧，全部都系传统嘅香港烧腊式做法。好似我哋有肉叉烧啊，同埋我哋而家出咗一个特别嘅黑叉烧。是只是我哋公司有得賣，全個雪梨都係我哋有得賣嘅啫。咁好受食客歡迎。
7: 我哋呢度咧有10多個檔口，有100多個品種，啲菜式品種嘅。咁咧好適合咧就西人啦、華人啦、越南華人啦、南方北方嘅客都可以。我哋會根據客人嘅需求去推薦，比如葱油餅啊、酸湯魚啊、芒果魚啊、海鮮啊。三晚的海鲜啦，走地鸡啦，都是我哋嘅招牌菜，同埋金衣豆腐，所以我哋系会跟住客人嘅要求，口味去推荐俾佢哋。
8: 本身是越南华侨，我来这里就是40几年了，很多地方有卖这个牛粉，但是在 club 这个牛粉就是很正宗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三一定来这里吃这个牛粉的。我是这里的熟客，很多人也是这里的熟客。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因为地方很干净啊，卫生很好啊，都是好吃啊，都就这样而已啊。
1: 除了吃，巴满格这个地方也特别接地气，600个座位随便坐，取餐用叫号器，排队也不闹心， 一家老小街坊三五个人，随时来随时有位置。五点就开始排队的牛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人早早等候？后厨明火炙烤厚切牛排，油脂遇高温滋滋迸发焦香，秘制香料渗进牛肉肌里，外皮焦脆带劲，内里肉质粉嫩软润，没有一丝干柴，咀嚼间肉汁在口腔炸开，醇厚肉香搭配淡淡炭烤香气，饱腹感和幸福感直接拉满，这就是大家排队打卡的底气。八满阁两大宴会厅随心选，中型宴会厅落座200人，大型旗舰厅容纳500人，专业舞台灯光音响齐全，婚宴、寿宴、生日大寿、企业年会、团建发布会全能承接，宴席套餐一站式搞定，场地布置正餐，重要日子来八满阁，好吃又有排面，烟火搭桥，风味唯美。八满阁打破传统中餐与西式俱乐部的边界，把中式宴席的团圆底蕴、中华骨子里的谦和包容融进澳洲本地成熟的社交场景。Cabramatta 本身就是一个热闹的多元文化街区，逛完街走两步就到八满阁，吃口热乎的，坐下歇歇脚，这就是本地人最普通也最舒服的一天。一桌好菜容纳四方来客，一处空间承接两种生活方式，以食载道，生动诠释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这里是何味万家栏目，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rock，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1: ？Hello，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的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的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3: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2: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4: 大家顺着李婉儿的目光向远处看去，只见在前方不远处，有一群人在水中嬉闹着，岸上还有一伙，有的光着膀子站着，有的还在往水里走着，岸上架着枪，无疑是当兵的。韩家军小队长说：“这是老毛子，如果他们就这几个人的话，还好对付。”李婉儿说：“还是别冒险，咱们就这十几条枪。再说，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别的老毛子，还是避一避吧。”船队于是停在了山甲的背阴处。这时候，周焕忠说了：“你等他们玩够了，上了岸，然后再慢悠悠的走，几个时辰就过去了。”李婉儿说：“得想个法子，把他们吓跑。这些老毛子也就十几个人，一定是行军走得又热又累，这才架起枪跑到水里面去解暑去。”周焕忠发现，这些兵没有几个人真正的会水，只是乱扑腾着玩耍。他琢磨了一会儿，然后他看着李婉儿。李婉儿知道他有了主意，便点了点头。周焕忠吩咐船工将船悄悄地向前走，然后停在一处山坳处， 凹出的山甲遮住了老毛子的视线。周焕忠和韩家军的小队长脱下衣服，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然后顺着船帮溜下了水去。水中的老毛子大呼小叫的在嬉闹着，还不断地招呼着岸上的伙伴。突然间，一个老毛子手脚扑腾着，然后向下沉了过去，然后他冒出头来大叫一声，随即又沉了下去。另一个老毛子赶忙去救，但是没走几步，他也突然倒入水中。其他的老毛子被吓傻了，再没人敢往前走一步。站在岸上的老毛子哇哇叫着，看样子是个头目，他在往回喊人。水中的老毛子光着身子纷纷上岸，目瞪口呆着看着同伙一边挣扎一边离岸越来越远，直到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上来。江面上忽然变得一片宁静，老毛子头目一声令下，他们惊慌失措地穿上衣服，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平静的江面逃走了。运粮船队又继续前行，天黑前一直很平静，不见任何异常。各船上的韩家兵丁坐在船头，都是一副疲惫之相，连着一天一夜没有好好休息了，任谁都会松懈。可李婉儿还在硬撑着，周焕忠劝他进舱里面歇一会儿，李婉儿不肯，说睡不着。这一段江面时常有江匪出没，真要是遇到江匪，恐怕比老毛子还难对付，还不如坐在外面踏实。周焕忠索性陪着他在船头坐着。两个人虽然有过师徒的情谊，但现在是主仆关系，周焕忠在李婉儿面前还是非常恭敬的，一口一个三姨太的叫着。李婉儿说她不喜欢三姨太这个称呼，无论谁这么叫她她都不喜欢。周焕忠就劝她不能有非分之想。李婉儿笑了，说师父你怎么这么想的。周焕忠说人得知足啊。李婉儿说我知足啊，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死在黑龙江了，我却活下来了，而且遇到牛东家当了牛家大院的三太太，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呢。船在江面上行驶着，划出一道道的水浪，如同李婉儿那绵绵的思绪。突然船尾有人喊了一声什么人，随即就听到惨叫一声，又传来有人落水的声音，紧接着有两个人影朝船头跑了过来。周焕忠手疾眼快，顺手甩出飞镖，两个人影落入水中。李婉儿和周焕忠刚要转身，从水中一下子穿上了几个人，不由分说把两个人一下子按住。周焕忠大声说着，各位老大报上号来，
5: 双龙
4: 怕什么就来什么，还真是遇上江匪了，到了这个份上也只能硬挺着，随即应变了。船队停在了岸边，江匪给李婉儿和周焕忠戴上眼罩，反绑了双臂，压着走下了船。李婉儿听声音判断周焕忠就走在他身后，他故意放慢了一步，轻声说道，师父得保住船。周焕忠说，东家说得保命。两个人还要再说什么，听见一个江匪喊着要卸船。李婉儿急了，慢，各位等我见了你们家大贵再卸船不迟。周焕忠知道坏了，李婉儿一直是男装打扮，只要他不说话，土匪也许不会注意他的身份，可他首先露出了声音，这下怕是要麻烦。果然领头的江匪笑了，
6: 哟，这怎么听是个娘们的声啊。
4: 那江匪上前掀开李婉儿的帽子，露出他一头的秀发，
6: 今儿个走桃花运啊，劫水货劫个娘们上山，走，把你献给我们家大贵，说不定他一高兴，
7: 你想咋地就咋地呢。
4: 周焕忠听说过双龙的大名，据说这双龙在山下惹了一身官司，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落草为寇，专干在江上劫船的勾当。不过他有一样好， 不轻易杀人，劫了货就走，民愤不是很大。这些年在江湖上也闯出了名声，提起双龙的报号，各路人等也挺给面子的。周焕忠听他一报号，知道落到双龙的手里，原来紧张的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心想留下货就可以走人了。没想到李婉儿想保住这个船，而且不顾危险暴露了女人的身份，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到了山上，听见一个小匪首吩咐手下把李婉儿带去见大贵。周焕忠急了，刚要冲上去，被一个小匪首一个腿绊给绊倒了，随即被按在地上。李婉儿被带到一个地方，有人除下他的眼罩，他看了看四周，是一个很大的山洞，看样子是匪首的议事大厅。依着洞壁搭起几铺大炕，地中间很空旷，能容下几十个人。从大厅再往里走，套着一间不算小的洞，像是一个套间，估计是匪首的卧室。此刻这个匪首就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乐了。
5: 哟，这咋还抓个女的上来？
4: 你想干啥？
5: 本寨主缺个压寨夫人，你今日到此也算咱俩有缘。咋样，留下来，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在这山上我为大，你就是二当家的。
4: 大厅里的江匪都乐了起来，还有人打起了呼声。李婉儿表现得很镇静。
8: 我可以留下，你放我哥哥带着货走。
5: 货我肯定是要留下的，三更半夜的我弄这么大动静
8: 可不是玩的。大贵，你是讲义气的人，我同意留下，你就应该把货放走，全城的人都等着这个粮船救命呢。
5: 全城的人，说得好听，是你们这些黑了心的财主趁着兵乱囤积聚起，哄抬物价，大赚黑心钱。哼，我要是把你们放走了，还不知道要坑多少百姓呢。
4: 李婉儿听大贵的话，好像事先就知道船队的事儿，看来是有人报信儿，只是不知道这报信的人到底是谁，又是为什么。他知道要想事情有转机的话，必须说动这个匪首。听大贵的意思，肯定是有人报信让你来接我们的粮船了。匪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个你别管。李婉儿心中有数了，我不知道报信的人是啥用心，只是听大贵一番话，知道大贵也是个有良心的人。
5: 我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8: 说得好，大贵，即使替天行道，大贵就不该劫我们的船。
5: 为啥？
8: 大贵可知道这是谁家的运粮船吗？
5: 我不想知道。
4: 李婉儿还要说话，匪首却打断他的话头。
5: 算了算了，别说了，我困了，这一晚上也熬心些，你好好伺候我一晚上，然后再决定放不放你哥和那几船的货。
4: 再说一大早，牛子厚赶到了江边，眼看着平静的江面，忧心忡忡。运粮船没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他知道肯定是出事儿了。此刻他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他只能在心里谴责自己。他明知道会有危险，却经不住婉儿的一番说辞，由着他去冒险。他为啥不自己去呢？婉儿凭啥要替他去呢？他竟然亲手将这个爱他的女人送进了鬼门关。假如婉儿真有个好歹的话，他还会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刘寿卿急匆匆地来了，一看他的表情，牛子厚的心一下子抽筋了。刘寿卿告诉他，运粮的船在半道上叫胡子给劫了。牛子厚急问人呢，刘寿卿说还不清楚，我也是听街上传的，咱们派出去打探的人还没回来呢。牛子厚觉得奇怪，哪儿传出来的消息呢？两个人急忙往回赶，远远的就看到德昌盛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福生站没粮了，开不了板了，在福生站没有买到平价粮的百姓都挪到了这儿。德昌盛门前挂出了牌价，比平日粮价足足涨了好几倍。市民们骂着，但是却很无奈，还得一边骂一边买。不过也有不少人在观望着，似乎还不甘心。德昌盛的伙计朝人群喊着，
9: 抓紧时间买啊，抓紧时间买啊，晚了没货了啊，别等牛家的船了，没指望了，半路叫胡子给劫了。
4: 牛子厚站在人群外，看着眼前这拥挤的人群，也看见了站在德昌铺门口的陈昌泰。陈昌泰笑着透着得意，见牛子厚看着也没有躲闪，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用目光较着劲儿。牛子厚知道这次决斗他输了，自他接任牛家生意以来，这个陈昌泰总是在跟他争斗，他从来不知道防备人，总是被动的接招，每一次较量都让他付出代价，但最终他还是占了上风。而这一次恐怕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劲儿和陈昌泰较真，他输得太惨了。
10: 就在他沮丧万分默默往回转的时候，忽然有人喊道，哎，运粮船回来了，牛家的运粮船回来了。哎，
4: 牛子厚和刘寿卿简直难以置信，等他们醒过神来，大喜过望，三步并作两步朝江边跑去。拥在德昌盛分号门口的人群也跟在他们后面朝江边跑去。这时候陈昌泰看着人流远去，气急败坏地喊着，跑跑跑跑跑跑跑，赶紧跑掉跑掉，能赚回多少是多少，哎呀，赶紧跑总比烂在库里强。他对牛家船队能从江匪手中逃脱那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老天在护佑牛家吗？原来当匪首和李婉儿在大厅说话的时候，那个小匪首和周焕忠也聊了起来。当周焕忠说出船队是牛家的船队时，小匪首非常吃惊，他急忙摘下周焕忠的眼罩，一下子认出了周焕忠，还知道他就是牛东家的保镖。小匪首说，啊，周大哥，你忘了，我是小龙，我从小是喝牛家粥长大的，我还有个哥哥叫大龙，就是我们大贵。周焕忠恍然记起来了，当然是有兄弟两个人叫大龙小龙的，总是在牛家的粥棚打粥喝。转眼多年没见，原来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龙竟然是他们哥俩。他心中一喜，知道事情有了转机，急忙说，快快快去见你哥，赶紧放了三姨太呀。小龙带着周焕忠进了大厅，正听见大龙要李婉儿伺候他睡觉的话，还不等小龙说什么，大龙也认出了周焕忠。当大龙知道李婉儿是牛东家三姨太的时候，翻身跪在他面前，
11: 啊，三姨太恕罪，大龙不知是三姨太驾到，冒犯了。
4: 大龙从小喝牛家粥长大，报恩还来不及呢，不想今日却冲撞了牛东家的人。大龙还了粮船，把那些韩家军的兵士和船工也都还回来了，还亲自将李婉儿和周焕忠送上船，派人一路在岸上护送着，直到看着船队安全进入城区，大龙手下的人才悄然退走。牛子厚和刘寿卿赶到码头，正看到运粮船队转过一道弯，朝码头驶了过来。城里的粮荒暂时解除了， 但人们的心里仍然是充满了恐慌。从前方经常传来各种流言，有的说韩家军胜，有的说老毛子又增加了兵力。终于有一天，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人们惊慌失措，彻底击碎了吉林人心存的一丝侥幸。原来在吃了几次亏之后，老毛子调集了几门大炮，对着蚂蚁岭上的韩家军开起了炮。凭着长枪和近身搏斗，韩家军没让老毛子占到便宜，可这远距离的大炮一上，韩家军的优势立刻就没了。打又找不着目标，躲又无处藏身，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很快就传来最糟糕的消息，老毛子要进城了。入夜的时候，吉林城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能走的和想走的都已经离开了吉林城，没走的都是闭门守在家中。人们在惊慌和不安中等待着灾难的降临。李婉儿和牛子厚也不敢入睡，相对而坐，守着如豆的灯光，随便说着话。外面的世界很静，而两个人的内心却充满了律动，那是两颗装满了激情的心。牛子厚对自己都感到奇怪，以前他对女人从来没有过这种细腻的感情，尽管他曾经娶过两位女人，却没有这种温情似水的心境。是李婉儿让他那颗粗糙的心变得细腻，唤起他那种男人的激情，也是李婉儿教会了他懂得女人。有时候他竟然自责，他对乌雅士和金玉山是不是太不体谅了，难怪他们对他总是充满了抱怨。以前他不理解，还常常斥责他们无事生非，现在他却明白了，是他对他们太不在意，以为娶到家的女人就是他的，他怎么对待都是应该的。他真的在无意当中伤了他们的心，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他一定好好待他们，至少让他们感觉到做他的女人是幸福的。牛子厚看着李婉儿的目光竟然充满了柔情。李婉儿读懂了这目光，嫣然一笑：
12: 牛东家，你想啥呢？
4: 话音未落，忽然外面传来说话声，而且是很急切的声音。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躲进屋里，自己打开房门走了出去。他正看见周焕忠将瘫坐在地上的一个人扶了起来。咋回事？周焕忠回答：啊，是小傻子，好像负伤了。牛子厚急忙让周焕忠把小傻子扶进屋，找出止红伤的药，亲自替小傻子治疗伤口。老毛子大炮眼看着那土炸得直飞，人也跟着飞，咱那枪根本用不上，就等着挨打。韩统领没招了，下令撤退。韩统领怎么样了？撤到南山了，那儿林子密，老毛子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那儿。听小傻子说完，牛子厚终于松了口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在就好。小傻子接下来说道：
12: 我实在跟不上大部队了，只好来讨扰您，明儿一早我就走。
4: 牛子厚不同意他走，吩咐周焕忠给小傻子安排住处。老毛子冲破了韩家军的防线进城的，他们持枪在街上四处乱窜，有的闯进人家翻箱倒柜，惹得鸡飞狗跳，有的押解着被抓的百姓，还有两个老毛子竟然赶着一头抢来的活猪走在大街上。街上的混乱还没有波及到牛家大院，但牛子厚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凭牛家大院这么大的目标，老毛子不可能放过他。牛子厚告诉周焕忠紧闭大门，在这个时候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牛子厚所担心的事儿还是到了。这天大门被敲得咚咚之响，牛子厚赶紧让李婉儿藏起来，让周焕忠把小傻子藏进西厢房旁边的小仓库里面，然后他才打开了大门。门口果然站着一队俄国兵，为首的是个军官，还有一个竟是那位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李婉儿躲在西院的厢房，透过窗户他看到两个老毛子走进了西院。这两个兵在院子里面东走西窜，四处翻找着，眼看着他们朝仓房走了过去。李婉儿紧张起来，小傻子就藏在西厢房旁边的仓房里面，如果被老毛子发现那就惨了，不仅小傻子性命难保，牛家大院也是在劫难逃。这时候李婉儿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大脑急速地转动着，他怕小傻子沉不住气暴露出来，这时候该怎么办？李婉儿急中生智，从厨房的灶坑里面抓起一把锅底灰抹在脸上，然后冲出屋去。两个老毛子正把目光盯在仓房门上，忽然看到一个女人跑了出来，大喜过望，哇哇叫着紧追着李婉儿朝后院跑去。李婉儿跑到后院，再也无路可逃了，他便钻进一个闲置的仓房，两个老毛子不加思索地冲进了仓房，把李婉儿堵在了里面。他们淫笑着，李婉儿缩在墙角，眼看着他们一步步的逼近，连脸上的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个老毛子朝他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手，李婉儿突然打出一拳，毫无防备的老毛子被打懵了，一个趔趄退了好几步。等他们清醒过来，马上明白这个女人不太好对付，两个老毛子便联合起来对付李婉儿。几招过后见不能得逞，恼羞成怒的老毛子端起枪对准了李婉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惨叫一声，老毛子倒了下去。另一个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刚出门口就被人当头一棒打倒在地。李婉儿定睛一看，是周焕忠和小傻子。三个人看着倒地的两个老毛子，面面相觑。李婉儿问前面怎么样，周焕忠说东家和老毛子正在交涉呢，老毛子好像是来要银子的。李婉儿担心起来，说如果这样僵持下去那可不是办法，最终会吃大亏的，必须想办法解救啊。小傻子说他去找韩家军，带着韩家军来解救牛东家。李婉儿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要是老毛子发现少了两个兵，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真要是搜起来，小傻子也没有藏身之处，到时候会更危险。李婉儿从后门放走了小傻子，回头和周焕忠商量，眼下还得想点办法引开老毛子，尽量拖延时间，等韩家军的到来。说着李婉儿眼前突然一亮，拉着周焕忠从后门溜了出去。再说前院，牛子厚和俄国军官、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正僵持着，俄国军官咆哮着哇啦哇啦的在说着一些什么，牛子厚听的是一脸的漠然，一头雾水，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筑路公司代表说道，
3: 将军说要白银。
2: 牛子厚赶忙回答，贵公司存进我原生性银号的白银早已提光了，剩下的都是卢布啊，如果要的话我也只能付给卢布啊。就听那俄国军官 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俄国驻了公司代表翻译着俄国军官的话。
3: 将军说，你们必须履行协议，他就要白银。
2: 牛子豪说，是你们不履行协议啊，说是要存进白银，可大部分是卢布，如今又生打硬要，这是做生意吗？有拿着枪逼着人家做生意的吗？
4: 俄国驻卢公司代表笑着说，
3: 这不是生意，这是战争。我存进去的驻卢经费，他们非要当军饷，我也没办法。
2: 牛子厚知道，跟这些老毛子你讲不通道理，索性也就不再吭声了。俄国军官几次要动武，都被那个驻卢公司的代表给拦下了。公司代表对俄国军官说什么，可能是劝说，但是显然那个俄国军官也没把他当回事，朝他咆哮着，还挥舞着手中的短枪，时不时的要对准牛子厚。这时候情势还是万分的危急。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俄国兵惊慌不已，俄国军官目瞪口呆的听着爆炸声，醒过劲来之后朝后一挥手下令撤。牛子厚眼看着俄国兵跑了，他松了口气，腿一软，瘫坐在台阶上。原来是李婉儿和周焕忠把牛家鞭炮铺的鞭炮给搬来了，在离牛家大院不远的地方放了起来，那一捆捆的鞭炮挪在一块儿放，爆炸声绝不亚于真正的大炮，这俄国兵还真被吓跑了。牛家暂时躲过了一场灾难，可牛子厚料定老毛子还会来的，他决定连夜带家人逃走。可是他走不了了，周焕忠发现前后门已经都有俄国兵把守着，显然俄国人是不想让牛子厚这个大财主跑掉。第二天天一亮，一队荷枪实弹的俄国兵又冲进了牛家大院，牛家的人被赶到前院，四周都是端着枪的俄国兵，其他的俄国兵在四个院子里乱窜，翻箱倒柜的搜查着，顺手牵羊把中意的东西揣到自己的怀里。牛子厚冷眼地看着这一切，李婉儿紧紧地跟他站在一起。俄国军官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牛子厚听不懂，但从手势上能看出，他们是在找那两个失踪的老毛子。牛子厚两手一摊，装作什么也听不懂的样子。俄国军官气急败坏地举起了手，这时候就见俄国士兵端起了枪对准牛子厚，并且拉动了枪栓。牛子厚一想，这回是完了，小傻子找韩家军现在没有消息，就是到了，韩家军往这儿走也需要时间，只怕一切都来不及了。牛子厚不再抱任何希望，他紧紧地抱住李婉儿，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突然又是一阵爆炸声传来，俄国军官先是一惊，随即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可是没等他笑完，一个俄国士兵惊慌地跑了进来，在他耳边嘀咕几句。俄国军官哇啦哇啦地一挥手，俄国士兵收起枪朝院外跑去。这回还真是小傻子带着韩家军打回来了，这回他们和老毛子展开了巷战。老毛子显然不习惯这种打法，不管走到哪个角落，进了哪家，说不定从哪儿伸出一把锹或者砍刀什么的，只打得老毛子毫无招架之力。老毛子朝城外撤去，一边撤退一边放火，大火烧成一片，差不多吞噬了半个城。眼看着朝牛家的方向烧了过来，牛子厚急忙吩咐下人躲避火头。他一转身 却看到牛家大院前聚集了几十名教徒。